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。
0: 笨小孩，
1: 我急死了。

这个娱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亲爱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这首歌曲是雨绵绵，雨绵绵，这是蔡小虎跟龙千玉所唱的歌曲。讲到雨绵绵哦，今嘛真正是这种情形啦。昨昏下晡吼是西北雨，伊安家讲西北雨，因为吼、哦。

哦，真正单雷公够有四难呢，哈、哦！啊，今仔日呢都无单雷公，但是呢雨一直落，落甲贵个哦，外口安尼大雾同款呐，嘿哦，真正是真油的雨，嘿雨啊！真正看起来吼，对咱的水库有帮助啊啦！即马过去阿爸在咱台湾的顶面吼，在南台湾啊，都、就是啊南部遐吼啊，各地呢拢是短暂的雷阵雨吼，不过强度吼无咱预期的遐尼大啦，好加载哎，昨昏下晡吼，干那落安尼几点真久哦，听讲的这个新闻讲的啦吼，即花岗桥啊，哦，那这个水，那水库那里，骑奥特曼过去喷个鬼个啊！那是新闻有讲的，那新闻哦，有真侪拢无讲到的，记者无发布都无讲啊，哦，所以有当时你也感觉讲，阮都隔壁都发生什么大代志啊、大事件，我感觉足大个啦吼，啊，那无上新闻，啊，报纸那无写。啊，都无记者来啊，无一定是咱厝的即区吼，都是啊记者无地来嘛，啊记者即马嘛是朝九晚五嘞，所以讲呢，即有一寡新闻吼，咱无一定看会到啦，啊看会到的新闻吼，即大多数是吼，较大的所在吼，啊咱即、這个雨，咱即马过来讲雨啦，气象专家当即波的地气啊系统呢。有较弱啦，哦啊，即、這个，咱后在屏东东港附近啊，迄带也可能哦，也是啊，过去阿袂环流中心哈，啊，所以讲即卖呢，主要哈、哦，就是在南部遮风雨吼、哦，比北部更加大，更加大。咱即卖已经感觉风，即、這个雨有大呢，但是啊，南部更加大哈、哦，啊，这是啊，西南风。这是西南风，这不是东北季风哦，这是西南风啊，啊，佮加上低气压哦，所以呢，各地都落雨哦，啊，这低气压的中心是在下港，在南台湾啊，高温嘛有降落来啦吼，这等下吼，这个因为哦，对流发展旺盛哦，中部以北啊。哦，啊个大台北地区呢，总是啊短暂的、短暂的啊吼，即、這个大雨哦，等你啦下班的时阵，希望雨较紧结束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气象专家讲，即波的低气压的系统诶，唔是真大啦，哦，是不是会形成啊热带性的低气压诶？目前是看起来无哦，啊那形成咧都变作风头就伫风态就伫咱岛的门口口啊。啊，根据上新的资料，这波的低气压，伊前明仔载都会慢慢离开台湾啦，哦，所以呢，看起来可能明仔载啊，都会无好。今日是拜五，今天是礼拜五啦，哈、哦，今日呢，落雨早都在预测当中啊，预测当中啊，这就是啊，这个啊，西南季风啊影响的啊，啊那是后礼拜吼，后礼拜嘛爱注意哦。后礼拜咱昨有讲吼，后礼拜呢，规礼拜吼，差不多拢是落雨，落雨啦吼。梅雨第五波的梅雨到位啊，第五波的梅雨到位啦吼。啊，一个啊，一个一件代志吼，拢是啊，有足侪吼，无同款的这個观点嘛。咱即马吼惊落雨啊，啊，这个但。即、这个咱南部有个人嘛讲落雨好哦，即、这个水果园啊、水产啊，拢需要雨啦，啊水库嘛需要雨水入来啊，即个台南吼，讲按早开始落雨啦，啊已经累积100多毫米啊，讲雨足大，雨足大。累积100多毫米哦，即10公分哦，10公分哦，连迄抽水站哦，都开始咧抽水，即马抽水哈、哦，是不爱可以哦，因为即强降雨哦，再来即水排未掉哈、哦，啊，台南有一寡所在，沿海所在哦，山区的所在嘛真惊啦，惊哦，即雨大雨伤大，山区惊雨伤大。放山啊，海边啊，惊雨伤大，海水倒灌。今仔日吼是新历的6月7日，拜五啊，啊那是旧日的吼，是啊，旧日应该。

0: 你是二十吧，哦，二十吧，所以嘛是大潮，哦，但是今仔日呢，这二十四节开来的有一个芒种啊，等下咱个个个听众朋友来讲，这个二十四节开的芒种，就是今仔日。
1: 关岩壁之庙。

芒季，芒就是芒果迄个芒啦，愈来愈烧热啦，天啊都已经来到第三个节气。芒季这个时阵吼，真正是真烧热。中昼过了后吼，定定会啊，落一阵的西北风，就是真典型的热天啊。气候的特征，芒季这个节气了后，热天啊，一种的酷暑，一般是在新历的六月初五、初六这个时阵哦，稻啊已经哦，稻啊随土随结穗啊，顶面哦生出幼幼的。迄种毛稻啊穗啊，开始较巴实啊。第二十四节气内底的经验就是，芒种这个时阵天气哦是真正开始炎热，炎热哦。这个时阵啊，梅雨嘛要结束啊。这个时阵伤过烧热，农作物呢嘛无真好种。这个时阵真侪开花的植物花已经谢，都开始结果。果实啦，慢慢啦，点点啊在成长。顶一阵啊，伊安都有看过油啊花，即马细粒油啊出来，细粒的柳丁啦、柑仔啦，拢出来啊，拢开始在结果啊。啊，伊爱慢慢啦成长，成长到秋天的时阵，就是会当收成啊。这个时阵季节上适合的就是啊，莲花，莲花在这个时阵来开花。所以啊，这个时阵哦，你那是去人诶有种莲花的所在，看到足水的花，花期到了哈，花已经开始。开啊，像像咱的新北市的新月桥下面，迄、那个所在都种几啊区的莲花，花开甲足水哦。伊按有去看，秋冬天的时阵，迄莲花会连起，即马吼一直摊，摊甲规片哦，满满的叶啊足水的，花嘛开足多，足水的。这个时阵是欣赏莲花、荷花。上适合的时机，这个时阵菜市啊，当看到啊，小光啊，小光啊，诶，季节到啊，这个时阵西瓜、酸啊，上济，荔枝嘛有啊，这个愈合包的荔枝啊，即马当红，那多出来诶，愈合包是青色的，是会食呀，啊，不过较酸，即马这个时阵红色的愈合包哦，真甜呢，季节系列。芒种哦，有俗语哦，四月芒种好，五月无打土，六月火烧埔，就是芒种这段期间会落雨，落到五月就接着梅雨，这段期间呢土拢澹澹，所以呢五月无打土，六月就大热起来，就会火烧埔，会头出烟的，迄草埔有当时家己倒火，因为伤过烧热，伤过打扫啊。四月芒种好，五月无打土，六月。灰小波，啊，搁有网镜、小刷，刷是刷鱼。网镜这段期间，中华鹿港外海遐有刷鱼呀。网镜下地，山呀落地，地就是地头。这意思就是讲啊，这个时阵吼，山呀大出啦，唔免搁挂在树啊顶冠啊，拢在慢落来啊。网镜呀，拖无食。呀、就是蝴蝶啦，古日咧那是五月以后花期拢过啊，这个时阵无花啊，蝴蝶呀，无国彩花粉啊，是阿个有当看到呀啦，呀嘛是阿个新，我只是讲进前都已经采真济啊，看到的呀都无遮济啊，芒种逢雷美亦然，端阳有雨是丰年，就是哦，芒种这个时阵那是有。大西北风，今年的对丰收。

刷花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，这是2026年跟五月份啊六月份哦，讲啊有几啊这个食毒的人开车，开车吼啊开车也食毒啊，毒发起来哦，几个人骂死啊，啊落去开车足危险嘛，啊都去弄。去弄死人，啊，弄迄路的行路的人，啊是弄路的吼，其他的这个民众，哈，啊，造成人个无辜的民众都安尼无命，没有命的呢，哎，一个人无命，还是一个家庭啊，拢散去啊哦，吼，迄情况哦，伊安就讲，吼，太可恶了，真的吼，人个讲啊，卖毒啊，做毒的吼，真正阿大因吼，罚较重的，上好是罚吼，哎，这个。死刑，因为害死人啊！啊，咱呢行政院哦，讲在六月啊，2026年的六月4号哈、哦、通过啊，对哦，毒品啦，啊是啊，食毒驾驶防治的这个专题啊，讲哦，已经决定哦要修法，要修法咯、哦、哈、哦，包括食毒驾驶。哦，造成啊民众死亡，迄刑事的案件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啊制作，哦，制作运输，啊是呢卖，哦卖毒品哦，相关会当处死刑。这点伊安感觉讲吼，这是对的，这吼，这真正袂使安尼啦。迄伊安看影片哦，讲有看到，迄民众看到哦，人诶食毒哦，食毒啊，啊在路边就开始丢吼，安尼屁屁喘，啊那。啊，那真正是那去吼，好像莫先生负心感官啊，这样唔通啦，唔通做毒，吼、哦，唔通做毒，唔通卖毒，啊嘛唔通食毒。伊安个看到吼、哦，有一个资料，这是啊，无感官的啊，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甲伊安感官来，拢就爱食这菜头粿。啊，菜头粿，啊，尤其是菜头粿吼，啊，你 Q 不 Q 啊，那亲像果冻啊，食起来很好吃，很舒服，吼、啊，啊，咱家己做的菜头粿，为什么吼，未再参像喺外口做的菜头粿安尼，短，啊 Q 不 Q Q 啊，短啊，那果冻啊，才好吃。大家咧听众朋友讲哦，这应该是哦有研究哦，有人去找出原因啊啦，吼、哦，嗯。一安呢，厝诶都是疫情啊，因为拢有人在 A B 哦，所以讲过年时啊，吼，拢会家己啊。

做菜头粿啊，诶，家己做的菜头粿哦，菜头足白足济啊，啊足甜的啦，但是啊，较甜较甜，啊，但伊爱食诶短短短迄种诶菜头粿啊。为什么别人一旦做出迄种短短短的菜头粿呢？即卖吼有人讲吼，因为吼迄种诶啊短短短迄种诶菜头粿啊，有可能哦是用哦是用修饰淀粉，就是用粉哦做诶啦，迄唔是真正米浆做诶啊。因为啊，迄种用迄修饰淀粉哦，哦迄种是淀粉。加工改良的粉哈，啊，迄种诶啊粉呢，伊来做成哦，咱伫食诶即个小吃哈，啊，即个食物呢，会有口感诶安尼 QQ 啊，很有弹性啊哈，啊，个呢较袂出水哈，啊，虽然讲啊修饰淀粉哦是合法的添加物哈，唔是像像以前诶啥物变色迄种诶，互人中毒。但是呢，修饰淀粉哦是经济，是经过搁再制作的淀粉，所以呢，伊的成分会使到吼咱人啊食落了后吼，糖分快速的升高，就是吼升糖指数啊升高啊 GI 升高啊，食落了后你的血糖哦会真紧都升高啊，好啊对呢，诶这個。胰岛素吼，诶负担会加重啊，啊嘛容易在咱身躯内底吼累积脂肪吼、啊。咱传统诶菜头粿吼、啊，用大量诶菜头吼，串、啊、丝，啊个用米浆来炊吼，诶、啊、菜头诶含量哦，拢嘛有一半以上。啊，菜头本身是蔬菜啦，伊诶热量较低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你即马外口伫卖吼，迄菜头的比例就较少吼，啊，规地规地差不多拢是啊淀粉，拢是修饰淀粉做起来诶，即个菜头粿啊，你家己想看卖啊，即、這个啊修饰淀粉哦是合法的合法的添加物，不过伊就是吼。诶，精致加工诶淀粉啊，精致加工诶淀粉啊，咱那是吼，迄个诶菜头粿吼，你得用滴得腌，吼腌哦，腌啊个安尼诶，短短短，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袂断去吼，亲像布丁安尼感觉啊个会跳起来咧，诶，这吼。一旦肯定吼，这都是内底有添加修饰淀粉，而且呢。加足济叫做加好加满哈啊，真正诶菜头粿吼，含有着菜头诶纤维啊，甲米浆啦，所以又较重吼，安尼嘛较容易吼断去断去，因为纤维诶关系啊，啊看咱家己啦哦，因为即个修饰淀粉是合法诶啊，所以呢都是会当用。过来，咱要来安排歌曲来选播这首歌，来选阿龙行船曲。

0: 杨哲所唱的歌阿龙行尊曲，
1: 等下伊安再来做广告啊！听众朋友讲伊安的广告吼，拢足简单嘞。啊，然后咱那是有需要哈，你就带咱来询问，还是来欢呼啦？因为呢，咱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，拢是啊，这个保健的食品哈，啊未到药物的等级吧，所以咱未当吼，未当当讲有效啊。啊，咱呢就是在咱的身躯哦，过好营养补充有够，就较未艰苦哈。这几年来吼，糖尿病跟胰岛素的这个问题吼，是啊，真普遍的，真济人都算讲是啥，真怕病，要控制饮食啊，吼，去选哦，迄个啥物健康的食物啦，但是呢，血糖吼，同款是起起落落啊，啊，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，影响血糖的关键吼，唔是讲。唔是干啦哦，唔是干啦，讲哦，你食啥物啦哦啊，但是哦，要哦，你的血糖啊，会当哦，会降落来呢。上好就是爱运动，因为运动辛苦哦，都会将咱食入去的遐物件呢，来转化做能量哈、哦、啊，转化做能量了后呢，加。多出来的啊，吼，伊就会代谢掉。你哪拢无运动，伊就无起来利用哦，利用。啊，即嘛呢？啊，营养师讲吼，咱的血糖啊，要吼、哦、控制啊，就是爱注意你食啥物，啊，佮有啊，你食完以后，你是不是有叮当？吼、哦，人即嘛拢推荐哦，食饭后十分钟久，轻度的活动，轻度活动。就可以了啦，轻度活动就可以了啦，哦。医学的研究已经发现，每一个人哦，对食物内底的这个血糖反应哦，差别就大。就算讲你食同款的物件哦，冇可能出现完全无同款的结果哦。啊，这个研究哦，早就在十多年前哦，都拢已经做过研究啊啦。啊，那个研究十多年前的研究哦，哦，就是讲。针对着800名参加吼、哦、研究的民众啦，来带因做血糖的检测哈，啊来记录讲吼，伊拢食同款的物件，哈、啊，食四万分同款的物件以后呢，来看吼因、哦、的血糖的变化，啊，真正有人吼、哦，就是讲食，敢那食一个香蕉血糖都安尼轻噶，唔知道位，啊，有人是完全拢无。变化拢无感觉，即咱会当即、這个想象得到啦。理论上嘛，应该是安尼啦。每一个人的身体哦，拢是独一无二，全就算讲相似啊吼，伊的身体状况嘛是独一无二吼。

这个沸腾的变化，吼、哦，都跟胰岛素的反应有差有关系啊，啊嘛跟三酸甘油脂有关系啊啦，吼、哦，啊这个医生因咧门诊啊，定定正真正定定拄着吼，就是有诶，这个有沸腾问题的患者，就算讲伊在改食做糙米、青菜啊、白肉吼，即人大家公认是健康的饮食方式，但是沸腾同款吼未稳定啊，所以呢，这加医科医生会建议哦，这沸腾不好控制的民众呢，食饭后卖马上坐掉的啦，就是起来行十分钟，好用这轻度的运动，轻度的运动都会因呢，都会因呢。2026年哈，这个纽西兰才有研究发现哦，这个一天行130分钟久，跟每顿哦行每顿食饭后行10分钟久来比较哦，哈、哦，真的这个每顿啊，拢行10分钟久。啊，比你一天跟他行30分钟久，哈、哦，这沸腾诶，这个控制更加好，哈、哦，所以都是爱啊，赶快少量多次啦，哈、哦，尤其是暗顿吃煞，你该运动，哦，行10分钟久都好，迄、那个沸腾会当降20%，啊、哦，啊个有哦，这个运动哈，运动的时机啊，非常的重要，这是爱提醒的啦哈。食饭后30分钟久以来，就开始运动啊，哈，30分钟久以来都爱运动啦，哦，所以你会当食饭后休困10分钟，过来运动10分钟，安尼嘛是得30分钟久来得哈。因为食饭后60分到90分钟呢，是咱沸腾啊的高峰期啦，那是会当提早来和肌肉运。做安尼呢，沸腾降落来，沸腾控制的效果就更加明显。那、啊、所以讲，提醒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食饱，你就吼，站起来，哦，站起来啊，行叮当，行10分钟，啊，这行叮当，譬如讲来去收衫，譬如讲来去，七道顶，哈、啊，譬如来去提扫帚，打涂骹扫一下，哈、啊，啊，就是爱行爱行，安尼都。有算得运动啊，这是真好的稳定沸腾的方式。

点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抹面的产品真多哦。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，你买袂完。珍珠霜，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、上灵动的物件。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，这是珍珠霜。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。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。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的按摩你的面，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，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柔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，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，伊按今麦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这款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哦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。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、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、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

0: 元气糖、黑芝麻、合枣糕、水梨糕。
1: 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听众朋友，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咱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随时都可以利用哦。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了啊！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耶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各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8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9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0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11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10: 你哪知？
11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10: 哈、啊，这严重哦！
11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2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3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4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网顶啊，就当然讲哦，天气要正式开始炎热。网顶的意思就是哦，这个有迄网的农作物会当开始就过来哦，种作啊。因为哦，有网网就是哦，毛啦，有毛的农作物的经济已经熟啊，代表会当收割，啊嘛代表会当熬。坡过来种啊，北方那边也是小麦啊，甲大麦，啊那南方这边则是稻啊，稻啊哈，收瓜，甲伊壳拍掉，就是咱咧食的白米。啊嘛，佫有一寡稻啊呢，无拍壳，留诶来种，迄叫做稻秧。稻啊，稻穗啊，脱穗了后，伊就会开花，开花嘛真特殊哦。稻啊开花，也先吐出一条幼幼啊。诶，线，然后吼，甲个幼幼啊，迄条线开始开细蕊细蕊的花，迄、那个花呢，甲来结咱咧食的米，咱就是打迄一粒一粒细细粒啊，有壳的迄个稻谷吼，打壳拍掉，就会当食到迄白米。人咧讲芒吼，芒花、芒种、芒，就是吼，即、這个农作物幼幼。

为猫，虽然有芒草、芒种哦，这个时阵是哦，农作物哦，一个真特殊的时机啦。这个时阵哦，梅雨呢嘛要结束啊啦，天气都愈来愈烧热，愈来愈打湿，空气啊都是湿烈。打啊，个有烫烫，已经到烫是烧哦，咱辛苦买感觉不舒服啦。梅雨一种绵绵细雨湿湿的天气形态要结束啊哦，刷来都是典型的热天啊，大烈天气的形态啊，热天开始啊，人讲五月节以后。较济就是午后的雷阵雨、午后雷阵雨啊、芒种啊，对农家来讲哦是真重要的节气啊。来看天啦啊，那是稻啊吼，开始拔穗、丢穗啊、拔丁啊、丢穗哦，有较重伊就穗落，表示讲会当修行啊，差不多要开始来修行啊啦。

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元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元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。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元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元，3盒2500元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元，3盒2500元，2500元就吃3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素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加素，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内底加素酵素啊。足丰富，足丰富啊！咱呢，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加素。好，咱这款呢，诺丽酵素啊，是鸡门讲的，唔是水的，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。SOD 酵素是一般加素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加素酵素，酵素就是加素。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，和咱体质来调整，和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。都在面前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，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做的胶囊，一罐990元，会当吃一个月。一组是2罐，1980元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安排这首歌曲是克里娜所唱的《艾琳娜的目屎》，诈骗的手法是呢，什么都有，让你想象不到。但是啊，差不多，到尾了啊，就是啊，要骗你的钱。所以那是讲到钱啊，大多数都是诈骗的啦。有一名70多岁的先生，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无偌久之前啊，伊在网络认识一名，家己讲伊在海外战争的所在服务的女性的基督教徒啦。这个女性的基督教徒教友，伊讲啊，伊无想要搁待在危险的战争的战区。伊想要来台湾啊，但是伊的主管要求主要有亲戚朋友向联合国来申请，并且呢需要帮伊付吼飞行机票。70多岁这个先生想要救教友教友，同款信用的这个朋友啊，所以呢伊真正出23万飞行机票，伊毋是帮伊买票，就是讲伊出钱和这个。教友网络实习朋友去买飞行机票，这个网络的实习的女教友，这个朋友呢，伊请70多岁这个先生来台协助，而且伊讲对上帝发誓，就算哦真正需要帮助的，只要这个先生伊若愿意帮助，帮伊买23万的飞行机票，可以来台湾，伊就和这个先生2亿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讲来讲去，讲啊买啊，都是要用23万来换2亿啦。咁是安尼，咱嘛唔敢讲啦，咱嘛唔知影啦。70几岁这个先生，真正要去汇款呢，啊是银行的行员，感觉怪怪啊，通知警察，警察来，佮阻止着这一场的骗。这个先生因为伊是用网络实习，所以因咧讲话联络拢是靠网络，网络都有文字。这个先生伊嘛把文字摕予警察看，警察一看吼。明显的那是翻译的，一听到哈，听众朋友你想嘛，用23万要去换2亿，按你这个生意想要做啊？咁有遮好的工课，这真正就是诈骗的手段。哦，恁想嘛知？我给你23万，你要给我2亿，按你我用2亿就好啊，我就爱搁家你提23万哈。啊，另外嘛有一个案例是在台南一个先生，伊在网络实习一个网友。对方台讲，伊就是咧做生意的啦，投资啊，投资电子的行业，啊，伊希望台南这个先生，甲伊斗阵加入投资，而且唔知用啥物话啊，把这个先生骗甲互伊啊，茫茫茫，啊，一直骗这个先生，一直在诱拐，叫伊去啊，在厝吼，摕去抵押，去向地下钱庄借钱，后来做贷款，啊，你就会当甲伊斗阵来。投资啊，台南这个先生啊，怀疑哦，所以呢，伊去向警察来询问，警察呢查看了因对话的内容，马上就知影这一个是哦，一种交朋友投资诈骗的手法。台南的这个先生醒起来，恍然大悟啦，差一点啊，都比啊爱情哦冲昏了头，比诈骗这种的诈骗的手法，但是啊，听来听去啊，到尾啊。拢是甲钱有关系。最近伊安的朋友嘛，答伊安讲哦，伊个收到电话，电话妈妈，我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真正是因后生的名，但是声音都唔对，这实在是真奇怪。咱常常听到有人互人骗，还是讲好家仔也被骗到，啊，这拢是一种诈骗的手法啦。真正有这种的案例，诈骗的手法足侪足侪哦。有人真正互人骗，骗几千万去啊！真的很可怕哦！台湾的听众朋友讲啦，咱一定哈爱有警觉心，只要是要跟你讲着钱的哦，差不多啊啦，拢是诈骗啦，啊你爱谨慎哦，唔通被人骗去哦。

0: 董玉君唱的歌，哈哈哈。
1: 妈妈，我不忍心看着你每日拖我伫咧做工课，我想要甲朋友来去都市找头路，老趁钱，我一定会寄倒转来给你。妈妈，请你放心，再会。

来到异乡的城市，找来找去也无半个熟悉的人。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，也毋知跑对倒去。黄昏的异乡，

有一个好心的老阿伯，伊同情阮是出外人，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。妈妈，我一定要认真打拼，若会成功，我会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啦。

0: 其实我是本英雄的拜托月娘找头路。
1: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的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兰州推荐。

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四组，四个罐袋啊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，一包30粒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，有需要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。感谢你。

0: 台855000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真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8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52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。

0: 喂，小姐，你用怕一下不？
1: 哈，你不怕我？你是第一雷呢？
0: 啊，什么？第一雷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不切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底下为大家来服务，这来慢慢来讲。
1: 哦，
0: 啊，无话大声哦，这声会烧，烧的话大声，衰听。
1: 哦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那今仔就去找李医师哩。
1: 嗯，
0: 喂，啊，我来话大声来听，
1: 拢
0: 哈，啊，你送一包药好食，啊，就较好啊。
1: 这天气哦，安尼连咪多连咪冷啦。
0: 哎，
1: 啊，你鸡鸭饼搁拖咧一只。
0: 好丢了。
1: 哎呀，
0: 鸡鸭饼我都食饱都爱吃鸡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饭后，
0: 饭后一只。
1: 睡前，呀，
0: 睡前了，睡前无了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唔是加减。
0: 嗯
1: 嗯，
0: 啊，这人伫咧这世间上吼，就是讲我常常咧讲啦。
1: 嗯，
0: 你若唔捌会吼，都要请人看。啊，若唔捌人吼，你就死一半哦。
1: 嗯，
0: 我讲要做你，要甲你讲什么做生意，做生意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都不用看，不用看，你就请人去看。
1: 嗯，
0: 内行的去看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你若唔捌人，你就死一半。哦，
1: 啊，你啊叫人去看啊，这，啊，叫我们骗你边了。
0: 嗯，没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内行的去看。
1: 嗯，
0: 你才对。
1: 哦，
0: 啊，你若讲，
1: 内行的有几多种内行的啊？
0: 外行的去看中间，我
1: 嗯，
0: 啊，都叫骗你啊。
1: 对啊，足侪拢是因为就是，这个咱无内行，啊，拢拜托个内行的好朋友、啊去做一挂投资，我们骗去嘛是有啊。
0: 嗯，
1: 系啦，啊，这都。总是弄一种风险嘛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你无听讲未先计先呐？
1: 嗯，
0: 高人计六边，哦，迄就赚你个。
1: 啊，差
0: 些。有种人是啊，你社会拢啊，
1: 嗯，
0: 未肥哦，计喘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未有钱哦，都计好也难看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未肥计喘。
0: 未肥啊，都计喘了呢。
1: 好、哦、好、哦。
0: 意思我真肥。
1: 哦，
0: 啊，那无钱哦，
1: 嗯，
0: 没有钱呢哦，就计好也人款，
1: 哦，
0: 这是不能的。
1: 啊，没有钱就计有人款，
0: 人
1: 有钱款呢。
0: 哎，我讲，哦，啊，这个就当的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，啊，这个安怎就安怎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他们说，哎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有钱啦，
1: 安尼就足爽的，
0: 嘿嘿，足爽。
1: 嗯，啊，有无家己就上了解啦，对不对？
0: 嗯，用婆都较爽啦。
1: 嗯，
0: 啊婆啦，婆啊都练落来，削落来吼，
1: 记忆的，
0: 记忆的安尼吼。
1: 哦，哎，
0: 就闹亏闹大个。
1: 吼，
0: 哎呀，
1: 嘿，
0: 这个
1: 大闹亏。
0: 凤尾尾这个歌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往事难追忆。

0: 这歌拢真好听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这热天吼、哦，为拢啊，拢食袂落安尼。我家里咧海蜇头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讲过，
0: 迄龟箱安尼吼，摕来甲掏落去了啊吼。
1: 龟
0: 啊，嘿，啊甲串起来迄个小黄瓜，
1: 嗯，
0: 搁来起来盐水掺龟血啊落吼，
1: 嗯，
0: 啊甲冷冷啊冷冷的。啊，个食咯，好好食个。
1: 哦，热、哦、天啊，讲安尼食袂落的吼，伤热，食袂落的吼，这凉拌的物件足清爽的呀、
0: 啊。配些秘鲁啊，食好。
1: 啊，都你要食七桃啦，配东配西、欸、配秘鲁拢 OK 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
0: 这团里面唔捌食过这个饭哦。
1: 嗯，
0: 林刚来了，创者哦，气根本的。
1: 哦，
0: 伊会怎样去杀掉？
1: 哎、欸，因早食无食袂
0: 过。可能唔捌的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这提起来呢，安食呢，偌好食嘞。
1: 诶、
0: 欸，例如个安尼水一罐，
1: 脆牛牛安尼。
0: 诶、欸，真好食。
1: 嗯，
0: 吼、
1: 哦，脆脆。
0: 啊，个迄个大粒芋头啊，
1: 嗯，
0: 蜜汁黑豆，
1: 特级炸。
0: 日本即嘛即个芋头啊，吼，你采收吼，啊，咱有较少啊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啊，咱家有即个蜜汁黑豆大粒的。
1: 哦，足大颗，足 Q。
0: 当年啊，甲阮买阮的产品吼，阮会怎样吼？
1: 嗯，
0: 也上好利安呢。
1: 对啦，咱。

0: 这部中的这个药品哦，你若加啦加可以有两罐，啊，咱都上这个特鸡蛋蜜汁黑豆，还是讲你要甜海蜇头，拢可以呀、啊，哎。
1: 啊，即马有滴一口松啦，哎，都安一包包一袋吼、
0: 哦，干那变
1: 啊嘞，哎、啊欸嗯，结果你踏到这个嘴来就知啊，迄肉酥啦，啊，个安尼香啊，好食噶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肉酥你若踏到吼，伊就。

0: 啊，对着氨基酸个，我咧能代谢啦，上好啊。
1: 嗯，哦，
0: 啊，过来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
1: 嗯，
0: 伊这内底有欧米伽三，调整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啊，而且有 EPA、DHA 吼，也对这个脑甲血管吼有相当相当的这个帮助啊呢。啊，但即马你如那买一盒吼，都六十粒。你那买两盒，啊，
1: 上几盒，
0: 上几盒好哩啊？你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那买药品的中间，那就卖要上你几盒这吼，啊，那较袂糊哦。
1: 哦，
0: 系哦，
1: 哎，袂堪要定长期上，
0: 对对，哎呀，哦，甲朋友拢讲熟悉的啦吼，
1: 嗯，
0: 这物件唔好，我这上你那都，哎，这话贵酸酸呢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我送你那要第三品。啊！只切落刚小只，我有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个人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，
0: 嘿，
1: 啊个，
0: 个台湾养生美啦，
1: 对，个无掺粉的笋巴酥，
0: 巴条，巴条蹭蹭的嘛，嘛袂歹啊，
1: 哎呀，巴条很嫩
0: 啊，这咱人食老上惊啊，你都无氨基酸呢。
1: 无蛋白质，
0: 无蛋白质啊！
1: 嗯，营养无够。
0: 对啊，你那肉条提顿去吼，啊，嘴安尼拉链拉链拉链，
1: 嗯，
0: 吼，啊，就安尼点点的，呼呼，你就给包落去啊。
1: 哎呀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再加出料你呐，加出料你氨基酸两百几，哇，真好。
1: 哎呀，加减做鱼牛啦。
0: 好，你的物件吼，就是身体要好，你健康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无上好你的物件啦，啊，食。无啦，买一挂糖啊，送恁啦，糖啊，食食哇，生病呀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送阮的产品足好，啊，若要送你的物件，哦，你拢问乐冈小姐，
1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乐冈小姐，登记主文，
0: 来，意难忘。

0: 这意难忘这个歌吼，
1: 嗯，
0: 真轰动，
1: 真轰动，
0: 真轰动哦，这歌真好听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搁有来这条嘛，袂歹哦，这条总有一天等到你哦，
1: 嗯，
0: 这条歌我那没带
1: 过，你别跟你等个对啊呢，
0: 好的。

0: 代的歌拢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伊个有一条迄、那个黄昏的街头，哇，这条用迄维弦啊 A 吼，真好听。

0: 这种出名的歌曲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听起来有感情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呢倒来听哦，啊，听好像爽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阮的介绍产品拢是有多一起棒的，
1: 这嘛重点哦，
0: 嗯，拢二三十年啦，
1: 嗯，
0: 你若加入，你就知影，嗯，产品好，哦，
1: 嗯。
0: 目睭拿咧盲目酸涩，就听乌呀乌呀咧
1: 吼，打白油，
0: 打干净啦，
1: 打打黏黏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都食即罐就对啦。你若讲即马路去白内障，有去手术咧，
1: 嗯，
0: 啊手术好水即中间哦，你绝对要食红星的大光明，
1: 来加个，
0: 甲你滋养肝肾，补一定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补肝。哦，你把酒饮完就安尼，哦，金色色，啊，无你手术起来中间，到落尾啊，你若无过迄路，嘛是过夹起来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因为伊伫咧退化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
0: 子的大光明孟启亚先讲我哩听。
1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这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者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2: 红星的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哦。
3: 食产品都要对症啊。
2: 目睭即卖人讲白内障，拢有去手术啦，对无吼？啊，手术了后，你唔能讲哦，两类甲手术啊遐光啊呢？唔对，咱就是爱个保养。
3: 嗯。
2: 因为呐，目睭得啊，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明目，甲你保眼。安尼才有完全呐、啊，啊无你手术好好势中间哦，伊若个来时，哇，嘛是过过一摆，
3: 嗯，
2: 啊倒不如这有好药啊，啊你紧来吃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大家都吃啊遐尼啊好，吼、哦，啊阮这无咧讲，啊你一摆买几罐倒几罐，大组细组无啦，你著一摆啊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就可以啊啦。
3: 上好就是讲你会当持续吃，
2: 对、哦、对，诶、欸，
3: 啊唔是讲买买规堆顿去吃吃咧，啊看看咧，安尼都唔吃，安都无菜。
2: 对啦，找到刚小姐主文，2999-8692，
3: 2999-8692，找到刚小姐询问。
2: 嘿，啊你即摆咱有送迄条啦。那个海蜇头啦，海蜇头最好吃哦。
3: 哎呀，这热天吃一粒，这凉拌的哦，足清爽的。
2: 那个切出来哦，那个小黄瓜，
3: 嗯，
2: 串串的对吧？
3: 嗯，
2: 啊，那个香油倒入，
3: 嗯，加拌拌的，
2: 盐水搁加海入。

0: 啊，甲灼灼的，哇，足好食，配米露也够较好食。还有蜜汁黑豆，即马即个生产量吼，日本敢若无啥有啊。
1: 较少啦，
0: 啊，咱这大粒的这蜜汁黑豆，
1: 足大颗呢。
0: 你若买产品的中间。你甲陆刚小姐讲，阿姨我那会甲你送互你安尼吼。
1: 啊，你若像甲放咧冷冻吼，啊，即热天啊，安尼冰冰凉凉吼，咧食安尼哦，即个足好食 ，QQ
0: 安
1: 尼。
0: 哦，阿娘，嗯，真好食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第一食冰，啊，第二做医生，啊，第三个开一个杂货店。
1: 喂，
0: 安尼一世人都快活啦。
1: 好，
0: 哦，
1: 对啦。
0: 来，韩国，
1: 广告的
0: 小花，这条真好听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。

0: 听起来吼，足美名诶！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诶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刺激关节诶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即款呢，即有良好诶效果。风清诶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。电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啊，血未顺，这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。痛就是未听，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痛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卫生骨头都要甲顾好。你骨头呐，甲顾无好，这中间哦，这要行路啦，要生活啦，
1: 要行东往西都无方便啦。
0: 你就感觉食无方便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你若食咱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吼，筋都要互你定，骨要互你定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互你倒落眠床会爽快，哦。一个一个大倒落眠床，会安尼真快活，就是爱食这罐红青的养筋骨，甲你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这功效哦。
1: 听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听。
0: 甲你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这个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安尼甲你固起来吼，吼吼，像那牛嘞哦，行东往西，讲是倒转来，你也袂伫遐嗨嗨叫。有的人都這樣，哎呦，真害啦，真害啦。
1: 哎呦，啊，就酸痛
0: 啊。你就去吃不到藥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健保卡提起，落一档就不要啦。但是隔幾天又要。
1: 也是又要。
0: 啊，這不是頭路。咱歸去來給治本的，咱不能治標。喔，聽我的話，你給看我，我的這個老狗，欸，我也是這樣，這樣，姿勢多好呢。嘿，我本来呢，枪出来，拔刀啊，手啊，啪，
1: 哦，
0: 卡手外好，哎、啊、呀，骨头无好，那散散落来啦。
1: 嗯，
0: 红参的养筋骨，要等下吃，你也跟同款来养筋骨哦。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这也秘密成南地球的啦。
1: 葡萄
0: 成熟时啦。
1: 讲
0: 葡萄呢，成熟时你就回来啦。
1: 嗯，
0: 无落个几道卡暖了了啊！
1: 嘛也无看人，
0: 你也阁无看人啊！啊，咱即马阁这条嘛未歹吼，即、這个杏花溪之恋，
1: 嗯，

0: 这听歌来爽较要紧啦。
1: 嗯，
0: 你唔能即马，人讲啊，要投资啥啦？哦，这投资了咯，稳的稳的啦，稳的到时，稳的到老到时就无稳啦。
1: 敢有迄个做生意讲稳赚不赔？
0: 厝内有钱，
1: 保证获利，
0: 投资啦。
1: 嗯，
0: 人个知影你有金条，哦，这金条上好。
1: 嗯，
0: 金条来投资了吼，
1: 吹金。
0: 一声讲者倒转来吼，
1: 嗯，
0: 你这世人吼都困惑啦。
1: 伊
0: 知影有金条吼，
1: 嗯，
0: 金条头6500万安尼吼，
1: 含现金啦。
0: 嘿，你这安尼来吼，
1: 嗯，
0: 一日就好水啊。
1: 对啊，
0: 阿公一日就好水啊。
1: 安尼一日就去用骗6000几万。
0: 啊，这甲讲这都应该，
1: 啊，
0: 系应该。
1: 这是一个更凶呢。
0: 哎，
1: 哎呀，新店吼，一面啊，这更凶。啊，去和迄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哦，甲诈骗，咱的族群哦，啊，拢会甲你造出来，有阵时会甲你造出来，啊，你无熟无识，啊，会伫个内底吼，啊，甲你问候啦，啊，无就讲哦，因投资啥物货吼，哦，大家对者赚偌济，赚偌济，有阵时咱手机也买造一挂迄、那个，哦，啊，啥物人哦，几十万啊，赚偌济安尼啊，吼、哦。迄个免去心酸啦，因为这吼、喔，无迄个对一度的生意讲吼，拢保赚咧，保证拢稳赚不赔。我这我都听袂落啊，啊结果吼、喔，去哦这诈骗集团甲骗吼，啊刷落去，佮知影讲伊厝内有藏迄个大量的这金条，佮西龙伊讲，啊无你用迄个啦，用迄个黄金吼、喔。迄金啊，吼来投资啦，金条来投资啦，拢总现金甲金条吼，6500万，吼啊，因为这个案件吼超过5000万的这个现金，这个5000万以上重大诈骗案件，所以这鉴定吼，单位已经组织这小组伫咧切结侦办啦。伊这个建商吼。刚才这个金嘛有1700万，是71条哦。这金嘛那骗去哦，这金嘛拢有迄个编号哦，这金条拢有编号哦。嗯、所以你那是客去这个金嘛店买迄个哦，查得到水灾啊。
0: 嗯。
1: 拢总92两啊，92两，嘿啊，啊这你看。
0: 金嘛一两偌多啊？
1: 啊，就1700几万啊。啊，剩的拢现金啊，啊，现金拢去这个迄落投资啊，嘿，这奇怪吼，人啊有钱过迄落，你都已经有很济钱啊，啊，金嘛嘛很济啊，啊，你要投资无你嘛讲去这个迄个金啊店，买金啊来投资。

0: 有也是去银行买嘛，买晒嘛。
1: 黄金嘛。
0: 系、哦、啊，是安怎啊？伫个网络你安无少无晒，你就个啊安来敢去甲投资，啊个个安尼运。不跟你讲挂保证的，稳赚无卖了。
1: 嗯，安尼就
0: 是。世间哪有这个生意稳赚卖了的？嗯、我都阿唔捌看人啊，迄个有迄个稳赚卖了的生意。
1: 应该，应该。
0: 每一个行业拢冇迄个风险吗、啊？
1: 应该。
0: 啊，你无付出，无付出，变哪有讲有都、嗯、有迄、那个迄、那个？啊，赌了股票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股票有咧起，当然都有赚啦。
1: 哦，对了。
0: 啊，加减赚，啊，咱就一点啊钱加减去甲投资，啊，那看唔是势，咱就好救啊。啊，个安尼规个拢好落去，后我多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，啊，有钱就是安尼。
1: 人无艰苦来啦吼，难得世间财啦。
0: 嗯。
1: 唔是话是像我，我你投资。我来，我你赚啊几千万、几亿万，
0: 嗯，
1: 讲些倒转来，
0: 有诶讲钱加钱呀、
1: 啊。后壁你敢会目屎来目屎滴？
0: 啊，就有一个利，啊，后壁就一个害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。
1: 你无看到迄个害，干看到迄个利啊呢？
0: 哎，要甲上讲。

0: 这做派啊，都爱赎罪，哦，赎罪。
1: 嗯，
0: 这个歌我那英英唱的，我未歹听。
1: 哦，大家歌拢唱唱噶呢。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哦，诶，讲好好势。
1: 嗯。
0: 啊，明仔阮就甲你送到府上去，互你。
1: 对。
0: 红青的永金骨。
1: 红青的大光明。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对 ，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阁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块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哦，啊，阁有咱这个磷虾油，哦，一盒1600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个，阁有咱这个海蜇头。
0: 这是呢，
1: 嗯，
0: 人咧保鱼油吼，甲阮这袂比的呢，
1: 嗯，
0: 阮这是南极，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啊，迄、那个所在有迄个磷虾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也有这虾红素，迄鱼啊虾啊会当底下咧生活，
1: 嗯，
0: 看迄个虾啊吼，甲鱼啊吼，看寡用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钓起来中间鱼有欧米伽十二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来来来，鱼啊来这弄鱼油。
0: 哎，来，这有 EPA DHA。

0: 也哦，对咱的脑甲肺更哦，拢较好的。那内行的人，我讲安尼，你就绝对一定爱来买啦。一盒六十粒，千六块，买两盒，我要教一盒给你。
1: 嗯，
0: 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台湾时间1:02，为着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坑的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。

0: 今麦要和你选歌哦。
1: 嗯，
0: 电话紧甲卡入来吼。
1: 没有朋友可以点歌哈、
0: 2999-8693。
1: 对，现场的电话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
0: 心目中你爱听的歌，
1: 嗯，
0: 你也无地通叫人放。
1: 哦、
0: 你甲阮讲，啊，阮来找啊，放互你听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去听了，你会感觉哇，
1: 嗯，
0: 这条歌听了真爽了呢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嗯，
0: 你要特靠迄个节目去找这款节目无啊？
1: 啊，
0: 嘿啦，
1: 有啦，还够可以呢。
0: 2999-8693，今号礼拜哈。
1: 嘿，来，要点歌的朋友好去唱啊哦哈。嗯，哦好。
0: 嗯，
1: 来你好，
2: 啊，见到王姐姐了，
1: 嘿，
2: 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，
2: 午夜灯塔，
1: 午夜灯塔，
2: 哎，
1: 好，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3: 你好，
1: 嘿，
3: 孟师傅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孟师傅，
0: 嗯，
1: 嘿，
3: 我是新北市新店蔡大姐，
1: 哦，新店蔡大姐。
3: 我点五三万钱的素兰小姐要出嫁，
0: 素兰小姐要出嫁，好，
3: 好，
1: 素兰小姐，
0: 素兰小姐要出嫁，
1: 好，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4: 王姐你好，
1: 嘿，
4: 我肯定好，
0: 好，
4: 来哦，梁先生，
1: 梁先生，
4: 来接一条红丁路，
1: 红丁路，
0: 红丁路，
1: 好，红丁路 ，OK。
4: 谢谢你。
1: 好，好。来，你好。
5: 哎，不放弃啊！见到你好。
1: 好。
5: 哎。啊，我卢州陈先生。
1: 卢州，哎，陈先生。
5: 我来，咱收一个中回故乡。
1: 中回故乡。
5: 哎，我一个阿个中唱的。
1: 好，我知。
5: 哦，好。
1: 这地好听。
5: 谢谢。
1: 好。
0: 嗯嗯。
1: OK。哎。来哦，按咱要起来的朋友就学起来哦。素兰小姐要出嫁，二九九。

0: 九八六九三来，你好。
1: 来阿嫂，
0: 嘿，
1: 嘿，建中
0: 阿亮阿伯，
2: 阿亮阿伯，我看迄天唔通过路啊哦。
1: 哦，我贴无。
2: 说一个十七关市拢潮潮滴。
1: 哎，爱讲迄种好耐路未停啊。
0: 好耐路未停，继续路。哎呀，
1: 唔能叫伊讲。

0: 无安尼拢无路嘛，袂使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今日哎，拢还袂听到咧放个《人生可比海水》。
1: 哦，人生可比海水啊！
0: 哦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2: 哦，我来点这。
0: 好。
2: 哦
0: ，OK。
2: OK， 好，拜拜。嗯。
0: 来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
0: 你好，
3: 好，
0: 我
3: 讲真好。
1: 好，
3: 我要点那个幸福的嫁妆。
1: 幸福的嫁妆哦。
0: 幸福的嫁妆。
1: 幸福的嫁妆。
0: 这像唱的。
3: 向慧玲。
0: 哦，向慧玲哦，幸福的嫁妆。
1: 幸福的嫁妆。
0: 啊，你倒位？
3: 我中和。
0: 中和贵姓？
3: 林太太。
0: 哦，林太太。啊，昨天在歌里听哦。
3: 有啦有啦，谢谢啦。
0: 哦，好好好，
3: 这
0: 个
3: 老师改。
0: 哦，
3: 拢
0: 哦，恁有老师
3: 咧
0: 改哦。
1: 哦
3: 哦哦。那你个啦，谢谢你啦。
0: 安尼吼，好，好好好，
3: 好。嗯。
0: 嘿，幸福的嫁妆啦。
1: 幸福的嫁妆啊。
0: 敢有迄个无幸福的嫁妆？哎，那个加减加嘛送啊。咁是安尼，有就好啊。
1: 嫁妆有无不管啦，我许现金打来较要紧。打起来，
0: 你较爱现金就对啦。
1: 打打钱来，
0: 嗯，
1: 啊，咱再来，咱再来。
0: 在稳啊下啊咧哦。
1: 对啊。
0: 其实即嘛吼，厝内底即个冰箱啦，啊，迄个洗衫机啦，吼，啥物货，迄拢基本的拢有啊。变数，流淌嘛免加啊，没变数拢有啊。以前是讲便所爱走去甲迄个外口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卖便所都拢伫内底啊，做方便的啊，
1: 嗯，
0: 咁就搁加汉者计装，即卖拢加现金啦，
1: 加现金啦，
0: 啊，无现金无金条嘛，好
1: 啊，
0: 来你好，
4: 我是啊，
0: 哎，
4: 哎，我
0: 欲听
4: 啊，我好久在
0: 那海，嘿，我知，哎，
4: 码头小白，
0: 码头小白，
1: 好。
0: 好，唔能困哦，
1: 我冇想困
0: 哦，唔能困你哦。OK，
1: 安尼 OK 啊哟。
0: 嘿，
1: 嗯，
0: 差不多啦。
1: 好啦，
0: 系啊，
1: 我拿棒啊拿来吹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来，王太太，木叶灯塔。

0: 无业的灯塔，这是郭建中所播唱的哈。来，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哦，都买灯来播。不管你这个年岁偌济，还是讲皮肤较大的人哦，都爱买灯来播哈。咱这个身体爱顾健康，面爱顾春风，爱甲保养。保养哦，就是哦，爱找下用的啦。咱这罐 EGF 青春佳人，这罐40粒1800元，原料是法国的，伊的这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，吼、哦。咱若要保养皮肤，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。所以讲，你若去这个专柜吼，看迄个保养品哦。伊一定拢会带你推销去关键保湿的，咱这个保湿就是爱该保养咱的这个皮肤吼，好样的皮肤有这个滋润，较袂安尼打打安尼好好，就无看起来无精神，安尼看起来哦，敢那打屁屁安尼吼，所以讲咱这罐 EGF 青春佳人。甲买转来抹，你若安尼面洗好，面揢一粒安尼面甲抹抹嘞，吼，阿妈棍嘛甲抹抹嘞，吼，佫刷来一罐即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吼，安尼甲抹抹嘞，吼，一几工啊过啊一段，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吼，你就感觉讲，皮肤安尼有保养就差足济啊。无保养的，有保养甲无保养差足侪啊！尤其是你这個保养品啊，用了掉，佫差愈侪安尼。咱这個、买半担吼，佫有优待哦，加足会好诶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广告完毕。
1: 来，人生。

人生可比海水，今嘛更多阿咧找歌吼，啊，我家这个风尘路我找好啊，阿拉先来听，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来
1: 红红丁路，
0: 红丁路哟。
1: 嗯，
0: 那迄个素兰小姐，什么人点的？
1: 这个中，咩啊？码头小白星啦，无存在在叫困哩。
0: 哦，码头哟。
1: 码头的。
0: 出来码头小便。

0: 码头小别哈。
1: 嗯，安尼陈太太有听呀、啊。
0: 我甲你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讲过，
0: 伊内底有欧米伽三，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。
1: 嗯，
0: 啊，那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 ，EPA、DHA 吼、哦，也对这个脑、甲血管吼，
1: 那有帮助，
0: 相当有帮助。嗯、哦，所以这罐你若无买回来吃吼，也足怕算的。
1: 对，
0: 啊，即卖买一罐对无吼？
1: 嗯，一罐千六，
0: 买两盒吼，会价个价值无哩。
1: 好、哦、对，吼、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结讲这都爱买。买回来吃，
1: 嗯，
0: 哦，有路用的买一罐啊，吼，看下你安尼安安尼，规山片安尼买几堆，
1: 物件都要下用啦，
0: 嗯，
1: 若无下用就足贵的啦，啊，若下用就袂贵啊。
0: 你这个吃了一礼拜了啊，吼，
1: 嗯，
0: 你就去感觉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讲参迄个红星的大光明，佮教导吃，
1: 配合，
0: 哦，这一定赞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会记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哦，佮有虾红素。啊，紧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素兰小姐要出嫁。

0: 你俩后摆人伊要找别人啊啦。
1: 哦。嘿
0: 啊。
1: 唔得太啊。
0: 啊，嫁乎你，要甲你立立袂着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啊，都后摆佫娶一个安尼就好啊。
1: 嗯。
0: 嘿，较免伫个为着数人啊，伫个艰苦做啦歌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嗯。来啊，即马佫有甚物歌无？李平啊。
1: 我这边重回故乡，
0: 重回故乡哦。
1: 嗯，
0: 来，哎，这上重要。
1: 嗯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。
1: 嗯，
0: 哇，这边的外赞的物件呢？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。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星五年阶段，红星五年阶段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。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经济而行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喙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。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度。会变成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今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。
1: 红星五年解毒丸哦，就紧买转来吃。然后这熬夜无眠的啦，嘴干、嘴苦、嘴臭的吼，啊，皮肤的这个病毒，啊，这小毛病，唔过拢是大麻烦吼。啊，咱红星五年解毒丸要甲买转来吃，安尼腹内甲清清的，啊，无咱这个血呐大，腹内就袂快活。啊，这血呐吼，早按咱的脏腑入去，就会变成这病菌。吼、哦，啊，迄病菌形成你唔知，啊，等安尼等下有迄镜头照出来哦，哇，你都会感觉讲哦，不爽快吼，解毒干货，红星五年解毒丸，这一罐吼、哦、1250元，啊，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，啊，搁有咱的这个扫油啊吼，玻璃免扫散，酷酷扫安尼。你安尼日啊，扫眉啊，扫扫干吼，暗时啊拢困无好，扫干咧皮皮喘，啊那叫喘起来吼，咱来跟着医生看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做些检查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呢，咱这个红咩、嗯啊，这个不是红心吼、哦，是吉利大药厂玻璃免扫散，甲买转来吃。你若讲啊，都安尼，气更较无好诶人，像即马即个天气吼、哦，啊，连咪热，连咪冷，冷就是讲咱室内咧吹冷气，啊，热就是外口烧呼呼，吼、哦，啊，若看到迄冰啦、啊、凉诶、冷诶，就想要食，啊，佮袂堪要食，另外食一个冰啦、啊、凉诶、冷诶饮料吼、哦，哇，啊，迄、那个啊，都安尼酷酷少，然后就不舒服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有诶食甜。食甜的生痰吼，啊无咧扫，但是有迄个痰嘛是无爽快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这个玻璃免扫散，甲买转来吃，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要用得有吼。那、哦、伫外口转来哦，感觉然后头怪怪，啊，咱就好紧甲吃呢，吼、哦。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啊，今麦来买咱的药品吼。哦咱有这个好食海蜇头，啊，搁有咱这个特鸡蛋蜜汁黑豆，吼、哦，要上。

0: 吼，连找罗岗小姐，今嘛热天到位啊吼，啊那感觉讲安尼较无胃口，唔知道要食啥，啊咱就食只凉拌的物件吼，较清爽，哎、欸，较清爽安尼，哎、欸，食只吼，哦，感觉安尼较舒服，无安尼，安尼小腹昏吼，啊食无啥咯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啊咱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我来泸州的陈先生要听中回故乡，
2: 为着女性，为着失恋，一时来伤心，就破钉割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，经过了一年、两年，伊又倒转来了，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。啊，万谈何用呢？人生就是奋斗要紧，自己来重新创造吧。

0: 来，搁有一条什么？幸福的
1: 嫁妆。
0: 嫁妆哦。
1: 嗯
0: 嗯，那有那有遐好诶。
1: 嗯嗯，啊有就好啊，有就足幸福诶。

0: 这条情缘唱了真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咱的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，
0: 对，啊，搁有节目中在里里口口的这吼，
1: 嗯，里里口口，
0: 大家拢知啊。
1: 嘿嘿，滴滴扣扣，什么滴滴扣扣？养生美啦，纯肉酥肉条，
0: 找六港小姐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拢会甲你看较好势好势，啊，送到府上去给你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来靠六港小姐。
1: 对啦，找六港小姐。
0: 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六港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当忘记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！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0: 你看喂牛，喂牛，今仔日真好看诶。
1: 喂牛真水，真水诶喂牛。

0: 我一定恭喜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刷落来欢迎收听
2: 《幸福人生》节目。
3: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我是曾建文，真感谢您阁继续收听曾建文主持《幸福人生》的节目。咱的节目当时以抗生、抗好为单元，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听得未歹，欢迎每一天同这个时间收听曾建文主持的《幸福人生》因果抗生、抗好的故事。我这么阁继续来甲讲一段故事。在咧清朝时代，顺天府顺义官有一个人，伊个名叫做赵家兴。赵家兴伊出身有够可怜，伊自细汉的时阵，老爸老母都来去世啊。赵家兴啊，伊到尾啊，煞变成乞食囡仔，逐工伫咧街头巷尾甲人分钱分食。伊受一座冷暖的人间，伊受着风霜之苦，伊食未饱，穿未少，伊无许多人通好疼惜，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姊妹。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，伊就真会晓想啊，伊想讲做乞食是无了事，不但会互人看无起，阁无出头的日子。伊即阵已经大汉啦，有气力啦，伊应当爱自力更生。伊爱为着伊个前途来铺路，可是伊目不识丁，半字拢唔捌。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？迄个时阵，顺义关是欠水，好野人有好有果子，啊，山车人要食水，就爱去山溪个所在，还是大溪去打水。为着水个问题，时常伫咧冤家相拍。无像你讲咱即卖时阵遮尔方便，水道头若甲开落去吼，啊，就擦擦计个水。赵家兴啊，伊到尾啊，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。伊打水卖，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打水桶，伊开始打水伫咧卖。个人生意袂歹，伊水打袂富卖。因为赵家兴伊打水卖，无形中伊运道，伊个身体真好。伊十六岁时阵，就生做人悬汉大，伊真有力。伊愈大汉，水就打愈多。钱也加赚一出啦，伊是艰苦人出身的，是乞食囡仔出身的，伊知影讲钱的可贵，伊无参你讲即卖囡仔吼，未赚钱阁够抬钱。你也看即卖囡仔食汉堡、食牛排、行苹果食、行咖啡厅、行 KTV、MTV， 甚至行舞厅、行餐厅。即阵的囡仔唔知影讲钱的可贵，即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的。就是后位囡仔吼，人在福中是不知福，也阁唔知讲许多人为着生活，为着福家庭幸福，和子弟会当读书上进。做许多人的人是劳心苦尽，有的是安尼欠长内多，伫咧欠福家用。有时赵家兴伊无老爸老母，伊知影拍拼。人讲贫寒出孝子，贫寒出贤士，就是安尼。赵家兴伊真欠，伊往哪真拍拼。伊嘛欠有一丝仔钱啊，但是伊一直甲离八岁时阵，还阁无机会成亲。有一天，顺义关的所在有人伫咧卖一寡即个妇女。赵家兴伊想讲，伊二十八岁啊，嘛应该爱成家啊。赵家兴伊就想要去买一个某，可是伊看到人伫咧卖妇女，是将人甲堆伫咧布袋仔内面。面无通看到，唔知啊是少年啊是老的，是水啊是歹的。一个卖三两银，卖了后才会使将布袋仔拍开。赵家兴以前讲啊，这我爱靠运气啊，人讲好运的就是精，啊歹运的就着翻阿黑啊。赵家兴伊就提三两银，拣一个布袋仔，可是伊拍开一个看，赵家兴伊失望啊，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有五十几岁妇人郎。这个妇人郎已经是腰杆软到到啊。赵家兴伊真有善心，伊冒切问之心，伊就将迄个妇人郎甲带登去厝里，赶紧做一罐阿梅啊，来互迄个妇人郎听食。迄个妇人郎讲，伊是太行山的人，有一间太行山的贼桥出。

抢劫将因抢走，人掠厝拆，鸡鸭鸟仔掠啊无半只。赵家兴伊听着安尼，摇头革命讲阿姆，我本来吼是想讲要看一下水某无，无想到我会去买着阿姆，这是我的命，但是无要紧阿姆啊。我自细汉就无老爸老母啊，你归去吼来和我做老母。迄、那个妇女人讲啊，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。既然你这么破事，阁这么善心，阁有切问之心，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，啊，我就老老实实甲你讲，我就是太行山一代好爷人。伊即阵身躯边还阁有几千两银。赵家兴看到伊的仪表是穿一件破棉袖，讲伊身躯有几啊千两银。赵家兴伊讲仪表啊，你嘛卖更顺手，我认你做老母啊，毋是要压你的钱啊，钱我若阁认真赚就有啊。也迄个富人人，伊赶紧伫咧破棉袖的衫裤旁，摕一粒亲像亲像灵影较大粒的珍珠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你既然无嫌我是一个落魄的仪表，啊，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。你即阵赶紧吼，将这粒珍珠摕去当点当，最起码会当当一百两银。银两摕了后，赶紧摕去买所有的一寡妇女回来，有可能我的查某囝伫咧布袋内中。赵家兴因不看到珍珠，伊讲这粒珍珠敢真正会当当一百两银？迄、那个妇人人讲，你赶紧摕去当，绝对当有一百两银。不过爱叫伊写收据，咱半个月了后，再阁将这只珍珠甲偷倒转来。这粒珍珠那是摕来去京城卖啊，这粒珍珠啊是价值连城哦。赵家兴伊用走的，伊走去当店的时阵，讲当店头家啊，阮二表讲这粒珍珠吼、哦、要当一百两银。半个月了，后尾阁转来讨，当店的头家一看看来讲，这粒珍珠有价值。当店的头家一赶紧提一百两银，和赵家兴。赵家兴伊一百两银提来吼，伊阁走去要买迄个所有布袋内面遐妇女。可是赵家兴伊走到位的时阵，干那剩一个布袋啊尔，其他的布袋啊去用买了了啊。赵家兴伊就用这三两银阁买这个布袋啊。伊拍开了后，是一位真水的姑娘，正正就是迄个富人人的查某囝。两个母仔囝见面时咧，莫咧放声大哭。两个母仔囝大劫已生，这都爱感谢赵家兴咯。因两个母仔囝才会当搁再见面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赵家兴啊，你无嫌我是一个善车的富人人，啊拜我做义表，啊我即阵吼就收你做囝婿。赵家兴讲，二表啊，唔通唔通，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，我无资格通娶水某啦。迄、那个富人讲，你有资格，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。迄、那个富人伊阁将迄个破棉袖，有哪拆，有哪甲家伙破，吼，内底拢是一寡价值连城的珠宝。迄、那个富人讲，因为治安是无好，我平常时都拢有准备啊，我就将我的珠宝甲藏伫个只那破棉袖内底。因就开始买地起厝，因开始开店做生意。迄、那个富人讲，阁选一个良时节日，和少年的结婚。赵家兴伊一念之善，伊即马出运啊！伊到尾啊，生意一直发达，变成富家一方的好人。各位，人伫咧讲乞食嘛，五年运就是安尼。所以俗语毋则伫咧讲，桃花二月红，桂花是九月开，便是金在土啊，各自等时来。咱毋免怨叹讲命运坎坷，咱只要行正路，有善心，肯拼，肯做。勤俭起家，到尾啊拢有成就。故事中的男主角赵家兴，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丐，到尾啊，伊因为肯拼肯做，伊才会当存一撮仔钱。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，才会要买某，出去买到一个有钱的仪表。因为伊的出发点是善心，到尾啊才会得到善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唔免怨叹讲吼，咱时常行善未得到善报。事实上，善报是有形的，也嘛无形的，有广告抵消的，也嘛未来福田，嘛有后世因果哦，有家里新人的幸福。所以希望咱大家以后会当多多行善。天公孝善人，天公嘛是孝孝主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即马曾经问过继续来讲一段小启示。咱即阵的世间啊，真正有真侪恶魔，也嘛有真侪鬼哦。鬼有招鬼、妖鬼、

牛鬼、扁担鬼、垃圾鬼、甲泰国鬼，啊，佫有唔食鬼，啊，那恶魔，常常讲走私毒品、卖毒品、食毒品，这些人啊，会使讲是人间的大恶魔。你甲看吼，毒品一日食落到地吼，啊，大咧小家咧无天无地，杀人啦、啊、抢人啦、啊、放火啦、啊，甚至连某囝、老爸甲因老母拢杀。有的人家己的查某囝吼，管他讲安尼落去，这是啥物天年？这是啥物社会？这种是文明社会毒品的毒，伫咧危害人间，走私毒品、卖毒品的人啊，因为是一本万利，所以讲知影讲会判死刑，但是伊嘛同款哦，啊要搁冒险一下呢？食毒的人啊，就是食掉了了后吼，是无阿多通戒掉，较侪钱都往阿食了了。无食是比死较艰苦，为着要食毒品啊，所以讲就无人性，去抢人，去杀人，连老爸老母某囝伊都共杀，这比国王魔搁再较恶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若是发觉着讲，咱家己的宝贝仔囝伫咧食毒品，伫这个时阵吼，咱千万唔通惊甘，一定爱赶紧甲报警，互伊来去关，安尼吼，才有较多通改掉着因的坏习惯。这是上介好的方法，因阿有一寡只前途，佮希望。若是一边吼要惊敢要听惊，唔敢惊去互人管，这有当时啊都要害地，害着全家。这粒定时炸弹绝对会爆发，只是讲早晚而已。所以食毒的人真正是比魔鬼较可怕，啊，未毒的人啊是所有罪恶的根源，一切罪过拢爱去。伊去承担，就是被枪杀了后，十八地狱的刑罚啊，我那爱去受。所以佛祖庇佑啊，赶紧回头，唔通搁再卖毒品，嘛唔通搁再去食毒品。期待食毒、卖毒的人会当赶紧重生。一旦安尼，咱这个世界社会都会更加清净。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劝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若有做万行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啊曾经门伫遮，要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。就是红娘三桂百宝丸，一个这个六根草，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真好记。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恁敲电话来22886611哈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造成的悲剧。那是伫咧现代妇孺的社会啊，这是无可能来发生的代志个。因为咱人啊，那是愈善恰，伊就会愈自私，就会愈刻薄；那是愈好家，伊就愈有度量。愈有度量啊，就会愈有福气个。这是大部分的人所会去发生的代志个。即嘛，咱就来甲讲这段善恰的社会所发生的悲剧啊。这段悲剧叫做苦大炮的一生，也就是乌大奶奶的悲惨故事啊。即嘛，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。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哦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大家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即嘛来甲讲这段故事个。伫咧清朝的时阵呐，也就是发生伫咧200年前的代志。伫咧屏东潮州这个所在呀，大部分的人啊，拢是也做农为生，民风是为非常的朴实。可惜迄个时阵，大部分的人啊，拢真善吃。伫咧潮州大卡仙拿这个所在呀，有一户姓苦的农民，伊有一个后生啊，改号一个名，叫做苦大炮，也就是乌大力啊，就对。那是潮州的方面啊，讲到这个苦大炮啊，是无啥人知影。但是那是讲到乌大力啊，老一辈人啊，加加减减啊，拢知影讲伊的故事个。因为是大卡仙拿这个所在啊，更加使人好奇。因为大卡仙拿的人，卡薄拢加食大个，所以讲迄个所在啊，唔只加号做大卡仙拿。因为是乌大力啊，伊的卡薄啊。长有50公分，宽有30公分以上就对了。大约啊，是咱这阵的人吼，3倍大哦。乌大力啊，伊不但讲卡薄大，伊的人生做乌，搁再力大无穷，所以讲伊的外号啊，人则叫号做乌大力啊。乌大力啊，伊真会食饭，伊一顿吼所食的物件，大约啊是较早的人的20人份个吼，因为因老爸啊是一个善车农民。兄弟姊妹啊，搁真大阵，所以讲苦家呢，对着乌大力的粮食是非常的头壳疼，真正是吃袂起啦。乌大力啊，因为啊要顾着伊的腹肚好饱，所以讲伊拢会去人偷乌汉钱、偷乌土豆来吃。也因为安尼啊，煞引起大卡身那一代人啊，对伊感觉吼真讨厌，有的是引起着公愤。来斗因老爸老母就对啦。一乌大力啊，伊除了为着要顾腹肚要以外，伊并无啥物款歹德行。伊老爸啊，苦心想到无办法咯，好不容易啊，才甲找到一个真好的头路，就是去甲人做长工，就对，先煞甲人饲牛，唔免工钱，只要换三顿食而已，就对啦。那是讲到做粗重的工课啊，乌大力啊吼，伊一个人啊，挺好做10人份以上的工课个。但是伊个熬食，我那和头家吼，感觉10分的困扰甲为难，熬食阁熬做，那处伫咧现代社会啊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啦，好点。但是较早的人啊，经济较无好，拢希望讲所请的长工熬做，啊食较少哩安尼。何况乌大力啊，伊和人请的时阵啊，阁列出一件真不可思议的代志。有一天啊，乌大力啊，伊赶一群牛去山卡伫咧食草。这个来伊山卡，因为时常有山包伫咧出入，伫咧200年前的山包啊，因为怨恨着边地人欺负因，将因赶入去山内，所以迄个时阵的山地同胞，伊时常会出来抬人、剁人头，登去山顶来祭神。因此啊，来伫咧山卡，无人敢去饲牛。草啊，虽然是发真长、真旺、真水、真肥，乌大力啊，伊所赶的迄群牛有10多只，伊不但啊爱饲牛。伊饲牛要回来的时阵，爱煞挂一罐草，爱挂一罐草啊，互牛暗时啊，通好做点心食。正在乌大力啊，伊伫咧挂草的时阵啊，有10多个山包，手举着弓箭甲来刀，已经猛来了啦。雄雄一支箭已经射来啊，乌大力啊，用那正好运，这支箭啊，煞无射着伊，煞射伫咧一丛30-40年的大树顶。乌大力啊！伊个头一直看，伊看到有10多个山包，手骨也来刀甲弓箭，向伊一直逼近我来。乌大力啊！伊知影讲，这山包是要来剁伊个头壳的。这声乌大力啊！伊就急啊！伊熊熊喊一声，伊挺开着伊个双手，伊对一丛大樟树摸哩，伊喊声佫兼出力，迄丛30-40年的大树啊，去互乌大力啊，佮烤起来了。伊个喊声都好，亲像是伫弹雷公共款呐！
有时十外山包看到安尼几块人拢硬去啊，十外山包看到乌大粒啦，伊双手摸着大树，伊人大树就好亲像是伫咧人一支棍啊共款，感觉是足轻松足轻松的。有时十外山包看。

就伊乌骨兼大哭，叫是伊是神。有时十外山包行到尾尾，叫做走阿哥。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呀，乌大力啦，伊的神力煞轰动潮州一带。搁再另外有一摆，有两只水鱼，水牛一个小达，乌大力啊，一身悬八尺外，伊伸出着伊的大手，一手六只牛的牛角，将两只一个小达的牛解分开。但是其中有一只牛。向神速大发，速向乌大大喇喇甲打来，乌大喇喇一倒手啊，拿牛角，正手啊对迄只牛的牛头就甲整落去，系啊系啊，迄只牛头壳现破去，个头脑是碰甲规涂骹，迄只牛倒落去咯，迄只牛已经死去咯，乌大喇喇伊嘛规颗人工去啊，伊只轻轻啊出一个滚尔尔，伊就来拍死到迄只牛。啊哒哒哒哒，这车歹交代啊！伊却赔人袂起啊！因老爸嘛无钱通好赔伊个头家的牛。后来乌大大大讲，我归去来对迄只牛累残来赔偿恁的损失。起头啊，伊个头家讲，人若搁较有力，搁较敖做，嘛无遐多通好拖牛累来累残。何况田园是遐尼大片，乌大大大伊讲头家，我着试看嘞，你才会知讲牛较敖做，还是我较敖做啦？乌大力啦！伊拍死着头家的牛，伊只好啊代替迄只牛来累残。想未到的代志啊，伊阁发生啊！各位，乌大力啦！不但讲有哈多通拖牛阁累残，伊的脚手阁加正紧。三只牛所做的工课，乌大力啦！伊一个人啊，一工就做完啦。可是问题又阁来了啦！伊因为出力做工课，所以讲伊加正够食饭。伊一顿啊，上起码爱食20大碗公的饭。爱搁食点心，头家一算来算去，却算袂好咯，只好叫乌大力啊，转去食家己。即阵问题又搁来啊，各位，厝里的兄弟姊妹吼是足大阵的哦。乌大力啊，伊搁遐尼熬食饭，伊根本啊都拢食袂饱。伊为着啊，咧顾伊的腹肚，伊一四季啊去乌人的旱池，去偷拍人的果子啊。会使讲啊，逐天啊，拢有人来投因老爸老母都对。讲起来，较早的人实在是真可怜，各位。敢若因为有一个较贤食尔尔，就惹出着遮尔大个风波。上起头的乌大力的老爸，拢共下死的下不死，加减摕淡薄仔钱赔人。可是日子一个久啊，乌大力的老爸老母啊，嘛无钱通好赔人啊，哥，只好啊，互人骂，互人糟蹋。有时因老爸啊，有当时啊，伊气家吼，只好用牙钉条、牙棍啊来讲着因囝乌大力啊，乌大力啊，伊互人拍。讲起来啊，伊原来真有效，伊唔敢反抗，随在因老爸甲拍。有当时啊，是甲拍甲棍啊断去。乌大力啊，伊讲阿爸，我甲人偷乌汉字是不得已的，我的腹肚都真正重要的啦。讲起来，乌大力啊，伊原来真可怜。天赐予伊大力，阁熬食，却是伊英雄无用武之地。伊过来出世一个善恰家庭的囝，有时日子啊，一天啊一天一直阁过去。规庄的人啊，拢真讨厌苦家，讲乌大力啊，伊是一个地方上的害虫，想袂当乌大力啊，赶紧死死的，才袂去算账人就对。乌大力的老爸老母啊，一世界啊，拢爱受着人的攻击啊。有一天，有两个老大人啼啼哭哭来找乌大力啊，因老爸老母。两个老大人讲：“哎呦，可心嘛，恁囝吼偷乌个旱枝食，一区旱枝园个旱枝吼，拢互恁囝甲阮食了了啦。伊阁算长人，伊袂去枵死，但是阮两个老个吼，确实也都爱枵死啊啦。”乌大力个咬食，煞惹出了真大个风波。伊老爸老母啊，真正是我那对人交代袂过啊。乌大力的老爸为着要予人有一个交代啊，有一天乌大力的老爸就向乌大力讲：“大力啊，咱庄内迄卡古井啊，最近拢未出泉，你就去古井来清古井。”乌大力啊，用阿只听伊老爸的话，伊用大锁把坑个掀开，伊慢慢啊就去古井底。迄口河古井真深，正在乌大力啊伊到古井底时阵啊，锁啊煞断去啊啦！乌大力的老爸啊！亲身要活在因囝乌大力啦咯，石头沙一直甲吞落去古井内，乌大力啦一直咧古井内，讲阿爸唔通吞土，有一天我会赚真侪钱来还人啦阿爸。乌大力老爸讲大力啦，阿爸安尼做是我阿不得已的，希望你后出世去出世好个人个囝哦。有时石头甲沙一直甲吞落去，乌大力啦一叫两声阿爸阿爸。已经无声，伊无阁反抗啊！伊来接受着因老爸的话题，个
事实上乌多拉拉伊人悬八尺外，脚长手阁长，伊若是要反抗伊有哈多一直爬出来高尖外就对。不过伊想到伊老食，为着食去连累着伊的老爸老母，伊原来无可奈何，伊只好接受着老爸的话台阁。乌多拉拉伊伫咧高尖内无声了后，乌多拉的老爸伊伫咧高尖外原来放声大哭。什么人愿意将家己的囝活待呢？天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款的命运呢？在乌多拉拉死了后的第三天啊，有一个北京城的国师来找乌多拉拉的老爸阿哥。那个国师讲，第三个月前，我甲皇帝啊，伫个北京城夜观天象，阮看到东南方有出现一粒的众星。阮知影讲台湾这个所在有出一个高人，是武将仔。所以讲，阮就连夜赶路一直探听，一路上才知影讲恁潮州有出一个乌大力啦，敖者佫有神力。呀，这个人正正就是国家的武将。皇帝吼，伊要爱这个人入京。乌大力的老爸听到安尼，更加悲伤，伊放声大哭了。有时规整的人伫这个时阵，我那感觉真艰苦。为何啊？因过去会遐尔无度量呢？白白将这个将才来给他活大献上，来给他逼死的。在这乌大人死了后的第七天，有一个人看到乌大人走对来离山的山来入去，他的面上是真庄严，他身穿武将的战衣。原来因为乌大人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庭，他已经成为来离山的山神了。在乌大人伊死了后的第三十年，迄口古井的边啊，有出现真多真大只的狗虾。古井啊边是蛋甲伫咧大，蛋甲因伫个乌大人啊个娃娃的时代，时常提物件互乌大人食。蛋甲的人感觉真奇怪，这种狗虾骨只大只，到底狗虾兽是伫咧倒位啊哩？蛋甲的人就举低头伫咧古井啊边甲骨看卖，结果骨到三大箱的云盾。两箱足足有一百袋云盾，干那一箱只剩九十九袋。原来另外一袋云盾啊，是去予一个饲牛囡仔用牛须啊摔落来安尼。伫陈家要得到云盾的前一天，有一个饲牛囡仔伫咧山边伫咧饲牛。这个饲牛囡仔也已经十五六岁啊个，伊忽然间听到啊亮亮叫叮咚叫的声音，伊举头一个看较真足哩。伫当时也是规定的文人伫咧空中咧飞。伫迄个时阵，文人一个飞到伊头壳顶的时阵，伊用牛须啊向空中就甲竖起，收一个，即块文人就落落来，即块文人来靠伫个饲牛囡仔脚盘哩，乌青缩正起来啦。饲牛囡仔一直到即块文人了后啊，但是伊的脚缩正起来，伊不得已啊爱去找医生，足足伊一礼拜，文人啊用完啊，伊的脚也才好起去。莫怪人讲，无应该得的钱财，强要甲得，并唔是福。有人讲，迄三箱的文银是乌大达啦，伊成为山神了后，伊要来报答着陈家伊的人情个。人讲有量才有福，都是安尼啦。拄则我讲潮州乌大达的故事，伊的人生啊，确确实实真使人感慨万千。伫咧较早农业社会，艰苦人吼，那讲起来实在是真可怜啦。本来吼是一个武将仔哦。白白为着伊熬食出来牺牲伊的性命，伫咧当时，那是每一个人拢提出着切问之心啊，加加减减甲援助，不但讲潮州会出一个武将，国家也会当加一个报国为民的这个将官哥。可惜这个将才为着生活，煞英灵早逝，消失伫咧人间呐。乌多拉拉伊个大脚步长有五十外公分，啊宽有三十几公分，这个脚步啊，都普通人的三倍大个。即阵啊，潮州泗水里这个所在陈家，啊，佫有保留着乌多拉拉的脚步，这个脚步啊是乌多拉拉。伊伫咧饲牛的时阵，因为饲牛较无聊，所以将伊个脚步甲印伫咧石头顶，然后用碎粒石头有那个刻出来个。活大的乌大拉拉的古井，即阵还阁留伫咧潮州的陈家。乌大拉拉，伊在生的时阵，因为伊真贤食，人人拢讨厌伊。但是伊死了后啊，伊才受到后世人来甲伊怀念。那话准乌大拉拉，伊来出世伫咧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我相信讲这番悲剧吼，伊就袂阁发生啊个。
恶毒的人，伊为着尽伊的孝道，伊甘愿无反抗啊，来接受着老爸的话题，这款的友好却变成王孝啊，虽然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凤阳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凤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要食较会搞尿诶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凤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吉门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、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吉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吉门会教。明明讲曾吉门伫咧讲都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嘴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，我帮你叫啦，我敲电话吼，去22886611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凤阳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种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马一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了后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即马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味无白害。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，就对 GM 药品所出品的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八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一罐才1800，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你吼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，就加较俗安尼哈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1，22886611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古早神仙吼，那是下凡尘来伫咧度世啊，拢是变做一款真可怜的人，来伫咧试探着世间人的现实。参你讲观世音菩萨以及妈祖，因来世间度众生，拢是化作可怜的阿婆，阿那无多富人人比较得较侪。佮参你讲八仙之一的地铁怪，因拢化作拜卡的乞食。我今嘛，咱过来个讲一段地铁怪。以下凡度世故事，这段故事啊，跟这个望仙桥的故事吼、有小可连带关系的。望仙桥的意思就是杭州的百姓，便是行到桥边啊，都会向天看一下，拢希望讲有一天啊，李铁拐这个神仙啊，会当搁在下凡来个艰苦人医病啊。可是百姓啊，因一天忙过一天，拢无看到啊，李铁拐这位神仙的影子个。即嘛，我提醒大家讲，杭州古老的附近呐，有一条大井巷。这条大井巷的内面呐，有一间的汉药房。汉药房的头家，伊的名叫做朱永新。朱永新这个人，伊做人是真糊涂。伊做生意啊，原来真有良心，动手无欺就对啦。伊无爱吼用江湖的骗术来欺骗大家。有时杭州的百姓啊，对伊是非常的信赖。朱永新这个人，伊对着艰苦人啊，我那真有同情心，伊时常吼免费。

甲一款散赤人治疗病，有钱的人来医，伊嘛是甲医；啊，若无钱的人来看病，人伊嘛同款同款。甚至伊个会摕钱来赞助艰苦人个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伊个店门口有来一个摆卡的乞食。这位乞食，伊所穿的衫裤是破破破，都好亲像是菜花布同款都丢啦，真可怜啊哩！伊个身躯啊，甲头壳啊。大粒粒肉甲细粒粒肉吼，是生甲咧规头面、规身躯就对啦。有的是落人，有的是破空，有的是老人老废纸啊。衫裤是肉甲呢五花十色，伊身躯所发出来的臭味啊，伫咧五笑外的人啊，还佫会闻到。有一款来店里伫咧买药的人去，看到伊拢鼻孔大个黄的，讲臭去食闪开。但是主要心，伊有一个的同情心。伊看到乞食遐尼啊可怜，这个乞食一定是真艰苦。朱永心伊心中不忍心，伊就赶紧将乞食请入去内面，叫伊坐远椅仔。朱永心伊真小心，伊甲乞食脱衫，搁再用棉啊、温地米地啊，甲乞食洗身躯顶所发出迄个粒肉所流出来废水，伊搁再送乞食一领衫，还甲一盒药膏。伊交代啊，伊爱逐日抹。粒仔伊都会消毒无，迄、那个乞食真感激，掠朱永心看一下，伊无讲甲半句话，伊拜礼拜礼拜礼就走啊个。有时经过三工了后，迄位乞食搁再来咯。即摆啊，伊无穿外衫，伊是寒甲热热准。朱永心伊看到阿尼啊，就赶紧脱伊个衫来甲伊抹掉个个。朱永心伊就问讲：啊，我顶一日才送你迄领衫呢哈？你是毋是腹肚枵啊？摕去当掉去啊呢？迄、那个乞食，我那也无讲话，只是苦笑一下，掠朱永心点一个头骨。朱永心啊，伊搁再啊，甲消毒，搁甲抹药啊咯。但是朱永心伊感觉真奇怪，这款粒啊是啥物恶疮啊？为何拢无较好呢？朱永心搁再送伊五针钱，伊甲一盒药膏，这盒药膏甲顶一日只所送也是无共款。朱永心伊交代迄个乞食讲，这盒药膏那是抹了后，你只搁来换药啊。朱永心伊连连甲乞食治疗三个月了，但是迄位乞食的皮肤病拢无较好。朱永心伊为难了，那是要继续甲伊医，伊店内药啊拢用过啊，那是无爱继续甲伊呀，要叫伊去互别人看，一个可怜的乞食，要哪有钱通好去医病呢？迄、那个乞食好亲像是看得出朱永心的心意，迄、那个乞食嘛无医啊无医吼。用长个乌的针甲，对家己的身躯是一直撩一直拔。有时朱永心伊是加紧脑汁，伊搁再向迄个乞食讲，我阿哥有一个组团的岩峰，无我明仔载吼，随时去山顶挽药草来炼药膏，你后日再来好无？伊就准备要去山顶挽药草，迄、那个乞食听了后，只是抓朱永心笑一下，迄、那个乞食伊就搁走阿哥。但是过天光的透早，朱永心伊准备要去山顶掘药草了。就在这个时阵啊，天煞一直落大雪，才到月娘娘都落大雪哩。嘿，今年的天气敢若反常。朱永心伊心中伫咧想，这款的天气啊，去山顶挽药啊，一定是真寒。那是无爱去啊，伊阁无信用阁，因为伊已经啊约迄个乞食来摕药啊阁。有时朱永心伊袂使失信，就是天气阁较安怎歹，安怎寒，我这段路一定爱行。朱永心啊，伊都是有这款的用心，有这款的厚道，伊后来啊，都过一场的大灾劫。即嘛，咱大声来甲讲，朱永心伊冒着大雪的天气啊，照常来到山顶。可是啊，风势伤过头大，山底一片的白茫茫，连甲一只鸟啊叫声都无。伊嘛吹真久真久，吹无伊所爱的青草药啊。伊心中都伫咧想啊，大海啊。迄、那个乞食的病只存即味炎粉汤医尔，今仔日我若是顾无即种的药草啊，啊那安尼迄个乞食的病就无炎粉汤好甲治疗咯。正在朱永心伊伫咧着急烦恼的时阵啊，伊有听到一阵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嘛，伊就顺着即个声音的方向，上来去找看卖，伊看到有八个人坐伫咧一块大石桌，底下伫咧啉烧酒，伫咧开讲。有时朱永心伊心中伫咧想，莫非原来是来山顶掘药草的人嘛？好好，遐尼好的功夫，佮准备酒菜伫咧消遣呐。朱永心伊就行进前，准备要问看甚物所在有伊所欲爱掘的药草果。才知影讲奇怪的代志已经发生了，各位，伊只目睭一个黏黏黏，迄八个人拢消失去啊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喙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的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看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的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、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逐摆啊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啊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。有诶，棒棒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！啊，迄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，即吼，就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鼻膏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说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，吼、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眠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吼、哦。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天然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！若讲到火气大，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找针跟门才买会到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有时朱永新伊心头伫咧想，莫非伊今仔日去误着八仙那心？伊就赶紧啊，就行到石桌的边啊。石桌顶啊，有包物件一挂符号，符号的面顶有写字，写讲：“当日当。”

0: 红的地层八道先锋第一，河秀金水暗风制作效果神验，当日就是红糖的鲜啦，糖那是新鲜，拢是青色的果，所以讲甲好一个名叫做当日。安尼，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，莫非是八仙老处分好伊心？伊是非常的欢喜。伊回去处理了后啊，就将河秀甲浸伫个井仔水内面。非常的奇怪哦，各位，河秀甲当日浸古井仔水，水煞一直翻青啦。朱永新伊就用这款的水落去制作油膏。隔天光，迄个乞食来啊！朱永新伊就用新创作的药膏，甲迄个乞食治疗，非常的好用哦。几工啊，娘娘，迄个乞食身上的大碎粒粒啊，拢总好甲理理理。迄个乞食正感激讲：“
1: 你是一个真有诚心、阁真有医德的医生。过去啊，我找遍苏杭一带医生，无一个医生肯医好我的粒仔病。敢若你是真心一个对待艰苦人。”我是一个乞食，也无什么物件通报答你。我今嘛只好是画一幅图送你啦。
0: 迄个乞食伊早就有准备咯，旋转破咧毛笔就拿起，伊就开始画。哦，伊的身手是真好，落笔是真紧。三五分钟过了后啊，就画一尾活跳跳的青龙，尤其是迄尾青龙的目睭，就好亲像是活灵同款。迄个乞食伊讲，
1: 一幅图那是将原画是价值连城。不过我是一个乞食，乞食所画出来图是无值钱，你若是无啥去嫌吼，你就甲挂起来看水吼。
0: 朱永新伊感觉真奇怪，一个乞食要哪有遐尼好的内在呢？这幅图就是当今的财主来画啊，嘛画无遐尼啊水。朱永新伊真小心，都将这幅图改背好势，改挂伫个厅头呢。便看到迄幅图的人拢真恶怒，拢讲迄尾青龙啊，都好亲像是活灵同款。拢问讲这是多一个财主所画。朱永新一听到安尼讲，这幅图是八仙李铁拐所画。事实上，朱永新伊是凊彩应付而已啦。因为朱永新伊嘛唔知讲顶一日啊，伊所衣柜去食，都是真正八仙之一的李铁拐，伊嘛唔知。一直到有一天的半暝啊，隔壁煞火烧厝啦。各位较早的厝吼，拢是用柴做的，有是砍甘蔗叶的厝顶尔。啊，这火势真大，一个手啊，都用要烧着朱永新的汗油点咯。正在千钧一发之中啊，迄个图中的青龙忽然间煞飞上空中，大嘴一开，一直喷水，一直喷水，有是一场的火灾过去咯。朱永新伊躲过到一个大灾劫咯，伊无去予火来甲烧死过。但是迄幅图啊，内中所画迄只青龙，完了消失去了。朱永新这个时阵，伊才彻底明白，迄个乞食是真真正正是神仙果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所做的药膏、动力膏，也就是受到万民的重视。所以朱永新这个医生，也因为伊善心，伊得到真好的好报告，伊一直直到120岁，煞无病来神将果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，安尼吼，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神仙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哦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。

多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唔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个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、啊，凤阳三桂百宝丸吼，即款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，吼、哦，凤阳三桂百宝丸吼，伫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，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即个药册，甲看即个凤阳三桂百宝丸。吼、哦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？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？啊，都一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都一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？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，甲甲袂倒好啊，你无影啦。汉药店甲甲袂，你就过去转，啊转甲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。吼、哦，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。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，迄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，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，哪种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，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，吼、哦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。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做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藏前藏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藏前藏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给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。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。